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起微信，早就没了你的消息。我早就该相信美好的尽头总是别离，为什么你只能在我梦里呢喃轻语，多想再次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5: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6: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5: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6: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8: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7: 节约用水，
9: 节约用水，
7: 全民幸福。
1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光光秀才了，
1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看了覆水与蜜与花，更发现你显落架，九连山风吟壮志，归峰塔下。

仗给房梁改变周期搞不卡。你给我爱给我大家都讲卡卡哇，无论你出美国出东南亚。你的心爱的心客家人都一条心，客家人都一条心。

0: 节约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禾决堤。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

0: 聚焦河源石器。
1: 河源最早的一批先民是谁？出现在什么时候？考古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目前，河源已发现上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器型主要有石锛、石足、石凿、石斧、石刀等，它们形状不一，长方形、梯形、箭形、圆球形，功能多样，砍砸、挖掘、收割、研磨、穿刺均可。这些石器如今看来极为粗糙简陋，但每一件都在5000多年以上。当年先民们手持着石器，或耕种，或狩猎，在与自然中搏斗，开启了河源的文明曙光。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7: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8: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9: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0: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5: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2: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5: 你我一起来
2: 为幸福接力，
5: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2: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余载光阴扎根福建锡金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为大家介绍的是庄贵干。
11: 1974年到今年2020吧，哈，就一直苦涩2年了。当时1974年的时候，来到我们郑和这个山区吧，哈，就一直比较匮乏。那就三个老师，那一个就是我了，一个就是我爱人了， 这个自然村的学校也什么都没有，那个教室是泥巴墙筑起来的，这个就是设在那个老百姓喂牛的哈，牛舍旁边，屋顶还会闹雨，风吹了都会摇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们还要在这个岛里上课，怕水会从那边渗出来，我们就用桶把它这个水接来，然后经过沉淀，就拿来做画。所以我觉得话，这么穷的地方，不仅仅生活穷，教育也是，我想要改变学校，所以也是东拼西凑筹集起来，结果给我盖起了两层楼的教室，那孩子们终于有校舍了。

等你那年不是国家又撤点病校，我想我这个学校如果拜他撤了，这个孩子又去哪里？我真正的心里很难过，他没有学上，那真的是会误他一辈子。我当时父母亲把我留在中国给我的伯父，我的孩子没事业没问题，那专柜干又给他

0: 助念。他们孩子问他，你什么理由啊？他说别人记得我们这里养的，我们不能亏待他。这个我伯父伯母对我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影响了我想找比较困难的人，无助的人，所以我打了申请，要求上级不要把我的学校拆掉。
1: 很多贫困生，家庭很困难的时候，他母亲就走掉了，所以将这些孩子都放到我们这里来。小孩子早晨带饭来，到下午上课的时候，看到孩子们无精打采吧，我说你们都吃午饭了，他说吃了，那你饭盒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就是舀一勺，我说你们就吃这一口饭，那你还怎么有精力念书？他说老师没办法吃，很冰，因为冬天啊。那时候我就跑到厨房去煮了面了汤了，最后慢慢的孩子们的话，中午的话我就会煮面给他们吃。开头那几年的确是很困难，条件也困难，经济也困难。那时候是78个学生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床铺啊，都是这个板那个板的，来这样架来架去，晚上要把课桌椅搬进来，我早上要搬出去。我呢就草席铺在地板上，就这样被子放在地下室。
0: 82年的时候，那我们家族也都是华侨，那时候的话就是我的父母亲他就想把我叫我出去。我们一讲这些事情啊，那些学生家长老百姓啊，他们全部都把我们学校房间都围满起来。哎呀，真的张老师你不敢去啊，我的孩子3个月有书念，2个月没有书念。最后我们也思想也是有斗争，而且我跟我爱人讨论，我爱人就说自己国家不是很好吗，当老师也很光荣啊，这也是一辈子做上司，我认为还是当老师好嘛，我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如果是到了接假就换假掉了，我心里都哭闹闹的，他说也是哭闹闹的，真的。
1: 我都跟孩子们睡一个床一个房间，他们会一直爬起来叫，坐起来叫，妈妈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后来我一下爬起来，我说妈妈在睡觉哈，你躺下去睡觉，妈妈没走，在睡觉。一到放假的时候啊，孩子们一回去，我就觉得什么东西丢掉了，这里走那里走，我也会去他们房间看看，都要帮他们洗杯子，帮他们晒。总之他们一回去我就死了，几天以后我就生病了，就这样。那是外婆总是
0: 一座小小板凳上。其实你说我们没有愧疚的地方吗？父母亲要我们去跟他相聚，我们没有相聚。卫生女生下来一天都没有带过，但是我想这个都是小问题，虽然是愧疚，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啊。所以我爱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很固执，因为我做的事情虽然失去了小家啊，他知道世界这么大，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有2000多个我早是我校园大三的2000多个孩子，我就做了这么多年啊，有好多的孩子啊，黄埔我们学校去部队12年时间。

0: 爷接手家族生意的，但是您没去，有没有后悔过？
1: 我不后悔，但是我非常愧疚，当年忘记了出国，忘记了与父母兄弟团聚的机会。但那时如果我出国了，就意味着人员告别了三十甲台，这会隔舍我做不到。
2: 校长平时说，我们不管接收哪一个学生，我们都是看谁最有困难，我们就最先接收谁。
3: 绿树有绿路哈，我们今年已经68岁，等我哪一天啊退下来的时候，我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学校帮扶他们撑起来。

0: 做一辈子难嘛哈，做一件好事不难，但是坚持做下去，你就觉得有意义。我觉得年轻很成功嘛，是不是？我当然物质上面没有什么成功，精神上面都是先优先。你们觉得我很老，我觉得我现在还很年轻。
1: 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年光阴扎根锡金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留守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凌晨2点的巡夜，手电筒的光一次次照亮孩子们的梦乡，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一粥一饭喂养着数百个家庭的希望。也许他们太傻，放弃了优渥的家庭条件，可这份精神财富里有他半生坚守的无悔和他默默陪伴的深情，更有那些被爱托举着走出大山的孩子与未来。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坚守闽北深山讲台51年的保姆校长庄贵干。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2: 不知他又是思念谁。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

0: 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九十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2: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4: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汛期出行先探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传播法治声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呢，都可以咨询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电话0762-2889-899。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在前不久呢已经落下了，千万考生终于卸下了重担，但另一场隐形大考却悄然开锣，那就是涉考诈骗。 提前查分、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骗子们闻风而动，专盯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急切心理，编谣言、设陷阱，花样百出。那么今天呢，咱们就邀请到了来自于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刘玉言律师，介绍一下这些骗术。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把这些骗术一一摆上台面，拆穿他们的伪装，请各位家长和学生竖起耳朵，也记得转给身边需要的人，防骗和高考一样不容马虎。
3: 那么今天呢，刘律师就梳理了几类常见的诈骗形式，我们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啊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10: 一是收到作弊的短信，切勿盲目轻信。你在高考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的行为，考试成绩即将被取消。高考后呢，有考生收到某教育部门、某招生考试机构等发来的短信，告知其在高考中存在作弊的行为。这是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诱导其点击网址链接或下载 APP 支付罚款或已缴纳费用或保证金等说辞，诱导考生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的信息，可能给考生造成财产损失。
3: 对此呢，教育部也提醒考生了，考后切勿轻信任何涉高考作弊的短信、电话，尤其不要轻易的点开相关的链接。收到此类短信，请第一时间向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来核实，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遭遇了诈骗，我们要第一时间啊拨打报警电话。
10: 第二个呢是提前查分、改分，这个链接呢也是暗藏玄机。李同学在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你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收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点击链接后，页面提醒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需要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李同学呢，按照系统提示操作后，很快就发现银行卡被盗刷了20000余元。
3: 李同学还是不够警醒的，凡是涉及到要输入这个个人信息的，还需要银行卡号跟验证码的，这个一定是骗子啊。
10: 对呀，每年的6月中旬，省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都会陆续公布各地的查分时间，考生呢应该通过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各省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本地政务服务 APP 及阳光高考平台按时查询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送给考生的短信，不附加网址链接，只是提醒考生查分的渠道。如果呢收到带有链接的短信或网址，请考生一定要提高警惕，如遭遇诈骗呢，也应该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3: 没错，同时呢，专家也提醒了，高考的相关的数据呢，经多重的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都是骗局，考生切莫因为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0: 还有第三个就是理性填报志愿，警惕高价辅导，花20000元请专家推荐的学校，给孩子一个都没有录取上。去年呢，来自北京的考生家长张女士吐槽，某培训机构声称拥有独家大数据，能精准的预测录取概率，结果呢，推荐的院校与考生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3: 考试之后呢，一些机构是打着志愿填报专家大数据精准预测的旗号，收取了天价的咨询费。
10: 近年来呢，还出现了利用新技术包装的骗局，如培训机构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承诺精准投档、灵活档，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了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填报失误落榜。
3: 对此呢，专家也提醒啊，每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级的招生考试机构呢都会发布当年的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的录取情况等，高校也会介绍招生的简章、招生办法和往年的录取的参考信息，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
10: 考生及家长呢，可通过相关的网址进行查询，也可拨打各地 教育考试院、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及目标院校咨询电话等了解相关的政策。
3: 嗯，刘律师，我们刚刚说到了三个啊这样的一种诈骗的形式，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吗？
10: 还有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领取助学金要先交手续费，这也是不可能的。
3: 嗯，
10: 恭喜你，你的孩子获得高考优秀学生助学金，请尽快联系领取。考生家长赵先生去年呢也是接到这样的电话，对方自称教育部工作人员，称孩子获得5000元助学金，但需要先交500元手续费才能激活账户。赵先生呢觉得不对劲，向当地教育部门核实后确认没有此事。
3: 助学金诈骗呢是考后诈骗高发类型之一啊，尤其是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公安部呢也有相关的一些介绍。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完善，所有的奖助学金的发放都是通过官方的渠道来进行的，不会要求提前的缴纳任何的费用，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敏感的信息。
10: 是的，凡是接到自称教育部门、财政局工作人员的电话，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或缴纳费用的，一律是诈骗。面对此类情况呢，考生和家长应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真伪。
3: 那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诈骗形式啊，比如说提供补录名额、内部指标，那么这个呢，肯定也是一个骗局了。
10: 对的，赵同学呢，2023年参加高考，因考试成绩比某大学的分数线低0.5分，没有被录取。不法分子彭某与赵同学进行联络，声称可以帮其办。

0: 老板不得违反投档工作程序或在政策之外降低标准向有关高校投放考生档案等，因此低分花钱进名校一律都是诈骗。
1: 高考呢是阶段学习的终点啊，更是人生征程的新起点。面对涉考骗局，全社会应该要形成一个反诈的合力。
0: 没错，学校呢要结合真实案例，持续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家长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摒去焦虑与侥幸心理。遇到涉分、录取、缴费等问题，务必多方核实，坚决呢不向陌生人账户转账。网络平台呢要压实主体责任，及时清理涉考虚假信息与诈骗的广告。监管部门呢也要持续加大打击的力度，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力的震慑。
1: 公安部的反诈中心啊，对此也做了相关的一些提醒，一旦涉及涉考虚假信息、诈骗行为、违规招生宣传等情况，务必第一时间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宣传截图等证据，及时向学校、教育考试部门反映，或者向公安机关来进行举报。我们要牢记啊，96110反诈预警的专线110紧急报警两个号码，坚决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共同守护纯净公正的高考环境。
0: 高考呢是人生的一段总结，更是新旅程的起点。分数固然重要，但安全与清醒比任何数字都珍贵。我们在此呼吁呢，学校请继续用真实的案例警示学生，家长呢也放下焦虑，遇事多方核实，绝不向陌生账户转账。网络平台也继续清理涉考虚假的信息，监管部门也要持续打击，绝不手软。同时呢，所有人记住两个号码，96110是反诈预警的专线，110呢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报警，一旦遇到可疑的短信也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举报。
1: 愿每位考生的努力都不被辜负，愿每个家庭的钱袋都不被侵害。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关注和收听本期的法治声音，我是燕子。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呢，都可以通过广东金米律师事务所提供到的一个咨询电话来进行了解啊，0762-2889-899。我们下期同时间再会。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7: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 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8: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以积钱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国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更

0: 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开鱼喽！
5: 老兄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1: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2: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3: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2: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让惠残政策从纸面走到残疾人身边。政策不能停在纸上，得走到残疾人身边去。福建市三明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科负责人罗金华说，这句朴实话语的背后，是罗金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十余年如一日的奔波与担当，将一项项惠残政策从纸面落实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身上。这份多想一点的劲头，同样体现在中途失明者康复服务路上。盲人创业者陈奇是三明市中途失明者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基地的负责人。2024年，中国残联、省残联大力推进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为帮助中途失明者更好地融入社会，罗金华带着三明市盲人协会的党员骨干，在统筹有限资金的基础上，协调相关慈善机构争取支持。同年11月，全省首期中途失明者生活重建训练营顺利举办，取得了积极的社会反响。陈奇说，从项目安全管理到课程设计，罗金华手把手指导工作人员，只为了让我们的机构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站在光明之家走廊上，看着学员们在同济教练指导下重新学习切菜做饭，使用盲杖行走，罗金华见证着每个人的变化。他说，有个学员学会用盲杖后，一下课就兴奋地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说到这些，他脸上一直带着笑。罗金华手机里存着许多残疾人的微信，有的跟踪关注多年，无论是不是残联职责范围的事儿，只要有人求助，他都尽力协调。李富才提到，罗金华是值得信赖的贴心人，平常不管有什么困难，他都会放在心上。从残疾儿童康复到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再到中途失明者自助互助，罗金华始终将自己定位为服务员。罗金华说，国家政策这么好，不能锁在抽屉里，要把它落实好，让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让每位受助者都有收获。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文明进步的标志。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7: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8: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和你
7: 在一起。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倪科华。6月27日，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又进行了三组的比赛 ，I 组、H 组和 G 组共6场比赛同时开打。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天都有哪些精彩。首先来说一下 I 组，法国对阵挪威。这场呢本来是姆巴佩 PK 哈兰德的巅峰对话，结果呢挪威队压根儿就没打算真打，像哈兰德、厄德高、瑟洛特在内的10名主力全部轮休，替补席坐了一排核心，明显的就是在为淘汰赛留力。而法国人呢可不客气，从第一分钟就接管了比赛。在比赛的第7分钟，姆巴佩左路斜传穿透了整条防线，登贝莱禁区冷静施射，首开纪录1-0。第20分钟呢，又是姆巴佩的卫饼啊，登贝莱横向盘带之后起脚兜射远角，2-0。挪威队呢在第21分钟由奥斯高扳回了一城，1-2，但是好景不长。第32分钟，登贝莱接到楚阿梅尼的传球，禁区内连续踩球调整之后冷静破门，32分钟就完成了帽子戏法，法国队3-1领先。32分钟戴帽啊，在世界杯历史上排名第二，仅次于1954年普罗布斯克的24分钟神迹，而登贝莱也成为法国队史第3位世界杯戴帽的球员。而下半场呢，挪威队第48分钟获得了一个点球良机，拉森主罚角度刁钻，但是力量不足，被曼尼昂稳稳扑出。而在全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呢，杜埃头球锦上添花，最终法国队4-1大胜挪威，3战全胜积9分，昂首晋级。 而同组的另一场塞内加尔5-0横扫伊拉克。第四分钟，迪亚拉接角球头球破门，塞内加尔闪击得分。第13分钟，伊拉克的中卫苏拉卡拉倒马内，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前两届之和。少打一人的伊拉克彻底崩盘。下半场呢，萨尔第56分钟强点破门，随后盖耶第59分钟和第71分钟连下两城，完成梅开二度。恩迪耶亚第82分钟的远射锦上添花，最终塞内加尔5-0大胜伊拉克。这场大胜让塞内加尔拿到3分，净胜球变成了正二，在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争夺当中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再来关注一下 H 组，西班牙1-0小胜乌拉圭。这场比赛啊，西班牙踢得相当保守，双方的节奏都不快。西班牙呢，手握积分的优势，只要不输就能够锁定头名，所以呢，没有必要冒险进攻。第42分钟，略伦特的右路低平球传中，巴埃纳中路跟进推射，乌拉圭门将穆斯莱纳出现了黄油手失误，球从他的手下滚进网窝，1-0。全场的唯一进球就是这个。下半场乌拉圭全力反扑，但是一直没有获得进球的良机。补时阶段呢，乌拉圭的卡诺比奥双脚飞铲被直红罚下，雪上加霜。最终西班牙2胜1平积7分，零失球锁定头名。乌拉圭2平1负积2分，垫底出局，无缘淘汰赛。而今天最励志的故事就属于佛得角，这支人口只有不到50万、首次参加世界杯的西非岛国，今天0-0逼平沙特阿拉伯，以3连平积3分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二，队史呢首次闯进世界杯的淘汰赛，他们的晋级之路堪称完美。首轮0-0逼平了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次轮2-2逼平了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末轮0-0首平沙特，3场比赛全部战平，但是却拿到了16强的席位。佛得角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支首次参赛就小组出线的球队。末轮这场，他们差一点其实就能绝杀。第74分钟，拉罗斯的单刀被沙特门将奥维斯神扑化解，而补时第92分钟，哈姆丹门前错失绝杀，但最终还是等来了西班牙赢球的消息。于是呢，他们也迎来了历史性的晋级时刻。淘汰赛，佛得角将会对阵阿根廷，40岁门将沃奇尼亚将会迎来与梅西交手的机会。再来关注一下 G 组。G 组的这2场的悬念不大，但是数据非常的精彩。先说比利时5-1大胜新西兰，这场比赛比利时全队狂轰了41脚射门，也创下本届世界杯单场射门的记录。第28分钟，德布劳内开出角球，特罗萨德强点破门打破僵局。第50分钟，特罗萨德呢接到德布劳内的直塞，然后扣过后卫梅开二度。第66分钟，德布劳内远射贴地斩再下一城，也凭借着这个进球，他成为比利时队史首位在3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第84分钟，新西兰的贾斯特乱中扳回1分，1-3。但是仅仅2分钟之后，卢卡库接拉斯坎传中头球破门，4-1。在补时阶段的第94分钟，卢卡库呢助攻萨勒马科尔斯锦上添花，最终5-1。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里程碑啊，卢卡库凭借着这粒进球超越了维尔莫茨，成为比利时队史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一共6粒进球。比利时呢最终是1胜2平积5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压过埃及，排名小组第一。淘汰赛呢，他们将会对阵 H 组的第3的球队。而另一场，埃及1-1逼平了伊朗，那可以说踢得相当激烈。第5分钟，萨拉赫右路推射被伊朗门将贝兰万德突出，萨比尔跟进补射破门，埃及1-0领先。这粒进球呢，也是萨拉赫连续6届世界杯参与的进球，再次创造历史。第9分钟，伊朗获得点球，哈雷米亲自主罚，结果被埃及门将舒贝尔神勇扑出。第14分钟，伊朗球员雷萨伊安补射扳平，1-1。下半场呢，两队互有攻守，但始终无法改写比分，特别是在补时阶段成为了全场最高潮。第90分钟，伊朗角球，塔雷米头球砸中横梁弹出。第95分钟，伊朗定位球制造混乱，哈利勒扎德推射破门，但是 VR 回放显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伊朗绝杀没有成功。最终呢，双方1-1握手言和，埃及积5分，净胜球为正二，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呢将会对阵澳大利亚。伊朗队3分排名小组第三，能否出现还需要看其他小组的脸色。今天6场比赛之后啊，G 组、H 组、I 组三组全部收官，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各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伯德角、挪威、埃及以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的对阵呢也逐步的清晰，伯德角将会挑战阿根廷，挪威对阵科特迪瓦。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 J、K、L 三组将会迎来最终结局，32强的席位也将全部产生。那究竟结果如何？我们明天再来揭晓答案。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三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反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2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和云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6月28号，也就是世界杯小组赛迎来最后一轮大结局，这一组 K 组和 L 组3组同时收官，32强席位将会一一落袋。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L 组，这个组的特点是弱队活得要比强队好啊。先看两轮战况，首轮的英格兰4-1击败克罗地亚，凯恩梅开二度，英格兰拿下开门红，加纳则是1-0击败巴拿马。但是这一球呢是巴拿马补时阶段自摆乌龙送的，加纳全场基本被压制，靠对手乌龙才拿到3分。而次轮呢，英格兰0-0被加纳逼平，英格兰全场狂轰19脚射门，凯恩第86分钟的头球啊砸中横梁就是进不了，加纳防守硬生生把夺冠的热门给防死了。克罗地亚呢1-0小胜巴拿马，布迪米尔第54分钟推射空门得分，而布迪米尔当时呢是33岁337天，凭借这个进球他也成为了克罗地亚队史世界杯最年长的进球者。两轮打完，英格兰4分净胜球为正二排名第一，加纳4分净胜球为正一排第二，克罗地亚呢3分净胜球为负一排名第三，巴拿马0分垫底提前出局。所以呢，这组的格局就很反常识了，赛前被认为陪太子读书的加纳两轮下来比克罗地亚还高了一分，2018年亚军2022年季军的克罗地亚反而被挤到了悬崖边上了。在28号呢，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加纳对阵克罗地亚，英格兰赢下巴拿马问题不大，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啊。真正的生死战呢，就是加纳对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必须赢球才能把积分提到6分，超过加纳的4分呢，拿到小组第二。如果打平，克罗地亚只有4分，而加纳拿到5分，克罗地亚还是小组第三，很有可能会出局。
而且呢，还有必要要提一句啊，因为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40岁的莫德里奇国家队生涯

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我个人预测这一场克罗地亚会全力进攻，但是加纳的防守硬度还是很高的啊。最有可能的剧本呢是克罗地亚1-0小胜，或者0-0闷平。而英格兰对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英格兰3-0或4-0能够战胜巴拿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K 组，这个组的故事呢，基本上就是围绕 C 罗能不能刷纪录的故事了。首轮葡萄牙1-1被刚果金逼平，刚果金呢时隔半个世纪重返世界杯啊，首战就从葡萄牙身上抢到了一分。哥伦比亚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迪亚斯、坎帕斯、穆尼奥斯各进一球。四轮呢，葡萄牙5-0血洗乌兹别克斯坦，这场呢彻底成了 C 罗的个人纪录之夜。第6分钟和第39分钟两次破门，完成梅开二度，以41岁138天成为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打进两球的球员，同时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世界杯总进球数也达到了10个，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哥伦比亚1-0击败了刚果金，穆尼奥斯第71分钟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这也是他连续2场破门。那哥伦比亚对葡萄牙，这是争夺小组头名的直接对话，哥伦比亚打平就能够拿到第一，葡萄牙必须赢球才能够抢回头名的位置。所以呢，葡萄牙这场心态上是必须赢，哥伦比亚可以保守一点保平。从数据来看，葡萄牙2场进球有6个，进攻火力非常的凶猛，哥伦比亚2场只丢了1球，防守呢极其稳定，所以这就是最锋利的矛对上了最坚硬的盾。我判断呢，双方都会比较谨慎啊，可能就是一场1-1，或者是葡萄牙2-1小胜，拿下头名。同组的另一场，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一个1分，一个0分，都是荣誉之战。我判断呢，刚果金的赢面更大一些，大概是2-0或者3-1。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一组。这一组的剧本是阿根廷已经高枕无忧，剩下的队都在算数学题。阿根廷已经2连胜积6分，早就锁定了小组头名。约旦2连败0分，是这届世界杯第一支被淘汰的亚洲球队。所以这一组真正的焦点呢，在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的两队身上。两队同积3分，奥地利的净胜球呢是为0，排第2；阿尔及利亚的净胜球为-2，排名第3。所以这一场谁赢，谁直接以小组第2出现。打平的话，奥地利呢靠净胜球的优势可以晋级。而更微妙的是，淘汰赛的对阵，这一组的第2会对上 H 组第1。根据目前的形势呢，这个 H 组第1呢是西班牙，这就意味着无论阿尔及利亚还是奥地利，谁拿小组第2，淘汰赛首轮就要碰西班牙。所以这两队呢可能更愿意接受一个平局，拿3分去争最好成绩的小组第3。无论是谁，总比西班牙好对付。所以这场呢，我判断会非常保守，很有可能是0-0或者1-1闷平。奥地利呢，凭借净胜球的优势以小组第2出现。当然，如果阿尔及利亚豁出去猛攻，2-1赢球翻盘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啊，明天 J 组、K 组、L 组3场比赛，分别是5点、7点半和10点。这也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终章啊，到底结果如何，最终32强如何来对阵，明天就会揭分晓。好了，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我爱世界杯栏目，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0: 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3: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5: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5: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限，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8: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9: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8: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0: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9: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1: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8: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开鱼喽！
7: 来就来喽！
8: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9: 这里是河

0: 多元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0: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0: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4: 你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以下是内容提要。广东省工商联总商会13届五次执委会议在河源举行，凝心聚力推动广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江东新区举行2026年上半年经贸活动，13个项目集中签约，16个项目动工投产，总投资52亿元。龙川高质量推进龙川新城建设，打造粤东北现代县城样板。以下是详细内容。前天，广东省工商联总商会13届五次执委会议在河源市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15五开局之年决策部署，系统总结2025年以来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把握形势、坚定信心，凝心聚力推动广东15五开好局、起好步。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并讲话，省委依法治省办副主任、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旭东做法治宣讲，省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陈志烈做工作报告，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志清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致欢迎词。会议认为，2025年以来，全省工商联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创新开展经济服务，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履行社会责任，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做好服务两个健康各项工作尤为重要。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清形势，把握方向，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广泛凝聚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投身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抢抓科技进步机遇，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商会制度，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广东15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民企力量。全省工商联系统要着力建好民营经济人士之家，围绕中心大局，强化思想引领，靠前精准服务，加强自身建设，在服务两个健康中积极作为。 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通报了2025年全国工商联商会调解点。

0: 典型案例，全国工商联和省工商联五好县级工商联、四好商会建设优秀案例，全省工商联课题研究与实践创新成果等。河源、中山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民营企业商协会代表做交流发言。本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昨天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校正政绩观，更好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何国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形成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科学指引。正反面典型案例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教材。我们要认真学习体悟，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以坚强党性做保证，必须坚持为人民谋利益，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实干出政绩，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切实做到见贤思齐，以案为鉴。何国森强调，要牢牢把握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抓紧抓实抓到位，要在学习研讨上持续用力，深化四个深入学习，吃透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等原著原文，讲好专题党课，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查摆问题上持续用力，全面深入地查找在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各类偏差和不足，动态更新存在问题，切实把问题查深，根源查透。要在整改整治上持续用力，市领导同志要带头抓好个人问题整改，全面审视整改整治台账，把近年来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的问题同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贯通起来，一体推进解决。要在建章立制上持续用力，深入查找制度短板，坚持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及时总结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狠抓制度执行，推动各级党组织由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转变。何国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要坚决扛起学习教育主题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进河源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实效。会上，市领导刘东豪、孔德胜、谢春燕、廖继聪结合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或书面发言。本台报道。昨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立足河源生态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精准消化吸收先进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为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提供坚实经济动能和产业支撑。要聚焦做特做强，高质量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大力培育水经济、文旅康养、林下经济等特色业态，精准承接大湾区产业、资本、技术外溢，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县域支柱产业，走出特色化、差异化、绿色化的发展之路。要深化改革创新，纵深推进县镇管理、财政金融、土地利用、要素配置等关键领域改革，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深化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全面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要强化全域统筹，以百千万工程为总牵引，大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持续补齐县域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不断优化发展环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责任落实，锤炼务实作风，持续凝聚全市协同发展合力，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落实，践行见效。会议还研究了我市推进百千万工程、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等事项。本台报道。昨天上午，江东新区2026年上半年经贸活动暨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仪式在产业园举行，现场共有29个项目集中签约动工和投产，投资总额达52亿元，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食品加工等领域，为江东新区产业建设大会战再添新动力。近年来，江东新区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面推行拿地即开工，实行专人对接服务，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响应，让企业放心扎根、放手发展。江东新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 2.0， 加快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河源加快实现绿色崛起贡献江东新区力量。签约仪式分两批进行，河源思比电子、深圳市星特昌金属制品、中环国投生态科技、广州福斯哲智能科技、日富制造等13家企业代表分别签署投资协议。动工投产项目中，广东坚宝电缆2期项目总投资5亿元，占地约74.3亩，建成后将成为先进材料研炼提制的示范标杆。此外，河源元九科技、宝蓝塑胶制品、凯中精密制造等一批项目同步启动建设投产运营，持续夯实江东新区产业发展根基。本台报道。城市提质关乎发展大局，民生实事紧扣群众所需。近日，龙川县相关负责人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围绕匠心建新城、宜居在龙川主题，全面介绍龙川新城建设成效，直面群众出行、环卫、教育等民生热点，现场答疑解惑，回应群众关切。龙川新城建设是省委省政府交给龙川的重要任务，也是深圳和河源两地共同作答的一道大题。新城规划面积约58.2平方公里，构建一带五区总体布局，依托东江打造绿色发展示范带，统筹推进驼城、高铁、

0: 幸福片区的一个路网基本拉开，环福南路未来社区道路预计今年可以全面完工，邻里中心、体育中心、幸福学校都在抓紧建设，住宅一期预计明年元旦开盘，龙台山郊野公园已经对外全面开放。
1: 依托深河协同赋能，龙川新城建设招商协作工作同步提速，全线创新开发模式，串联新老城区，夯实产城融合发展格局。目前新城已签约45个产业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深耕 PCB、 潮玩、体育两大主导产业，深化与9家深圳市属国企合作，布局低空经济、湾区农产品保供项目，推动深河帮扶从单向帮扶转为双向共赢。龙川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杨思：
0: 一个是严格落实咱们的一个新城规划，推动各个片区一个特色发展；二是我们抢抓百千万工程的政策机遇，争取成为我们县城能级提升的一个试点；第三是提升我们的一个公共服务，引进深圳优质教育资源来跟我们龙川的合办幸福学校，推动县人民医院和高水平医院的一个合作，还要探索全鸿蒙化的一个智慧社区，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四是强化一个产业支撑，我们坚持以2+N 一个产业发展方向做大做强 PCB， 我们景旺的龙头，还有我们的潮玩体育、丹尼玩具两个现有的一个主导产业，同时啊，还有1100亩的已经在规划推动建设的新能源摩托车产业集群，力争打造一个新的县域支柱产业，将我们龙川新城建成一个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龙川新城、幸福新城。
1: 河源台记者苏林林、刘立维、王猛报道。下面是一组简讯。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天上午，河源法院砥砺初心跟党走，笃行奋进新征程主题朗诵活动在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全市法院14组干警同台展演，以激情朗诵回望峥嵘岁月，用热切心声诠释使命担当，字字铿锵，句句深情，激励全体干警在法治道路上笃行不怠，砥砺前行。昨天，广东省中医院与河源市中医院党建家协作共建活动顺利举行，广东省中医院脊柱微创中心河源分中心、华南普外科中西医联盟、岭南中医消化内镜医疗联盟三大平台正式揭牌，同步开展医院运营管理与优质医疗服务专题培训，以党建为红色引擎，深化帮扶协作，推动省级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河源，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昨天，广东省统计局发布1至5月全省经济数据，今年前5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 制造业增长 2.7%， 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 11%。 同期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8%。 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3%， 比前3个月增速有所提高。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广东省气象台预计28号广东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暴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下，高温天气缓解。6月29号，广东大部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32到36摄氏度。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进行收听。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

0: 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4: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3: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

0: 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4: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5: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8: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0: 14.1%。
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0: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冠斌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3: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3: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7: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过 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2: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2: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3: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2: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4: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2: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2: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6: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7: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7: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2: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8: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2: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9: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3: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9: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3: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2: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20: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1: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2: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24: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 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23: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7: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0: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4: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0: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7: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0: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8: 争取刹那间
7: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9: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1: 教育叙事、
12: 教育阅读、
1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1: 教育1+1，
13: 我们来了，你。

家好，我是来自梦想金话筒的刘冠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诗意中国》。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熟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

0: 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长出稻穗，长出沉甸甸的丰收。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耀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如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1: 大家好，我是和源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林语言，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用书香点亮人生。今天面对阳光，我们发出一个愿望，请允许我们成为书籍边的一线光亮，穿过一扇生命的窗，去读懂五千年的辉煌。请允许我们与蓝天、白云和风儿们一起组成一个阅读的集体，登陆桃花源一样的岛屿，在小小的岩石上坐下，幸福的阅读通往未来的时光，让思想在无限的时空里飞翔。我们知道祖先们在钻木取火中创造的文字已被安置到一个开阔无边的地方，它的名字叫书籍。这个地方被许多文字镶嵌成光芒璀璨的殿堂，陈设着漫天飞舞的自由与希望。曾几何时，萤火虫的微光照耀着一双苦读的眼睛，带血的四珠诉说着一种勤读的感动。曾几何时，朱自清那青灯下瘦弱的身姿成为多少人敬仰的背影，毛泽东那晚亭中吟诵的步态被多少人当作伟岸的象征。读书，我们的记忆开始鲜活，读书，我们的思想从此深邃，读书，我们记住了路漫漫上下求索的艰辛，读书，我们记住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豪迈。记忆中流淌的故事让我们明白，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读书吧，我们需要给后辈一个仰望的身影。读书吧，我们需要给朋友一次温情的搀扶。读书吧，我们需要给自己一片悄然的葱茏。读书吧，我们需要给生命一场无声的责任。今天面对阳光，我们发出一个愿望，请允许我们成为书籍边的一线光亮，穿过一扇生命的窗棂，去读懂五千年灿烂的历史。请允许我们与花儿、草儿和鸟儿们一起组成一个阅读的集体，幸福地通向未来的时光，让思想在无限的时空里飞翔。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李浩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春天很大又很小。春天到底有多小，我们小花朵也许会知道。花朵说，它常站在我的花瓣上跳舞，跳完舞又钻进小小的花苞里睡觉。 春天到底有多小。

0: 问问小燕子也许会知道。燕子说，我衔着它从南方飞到北方，它同一粒小豌豆差不了多少。春天到底有多大，问问那棵树也许会知道。大树说，春天是一只大鸟，一棵树只是它的一根羽毛。春天到底有多大，问问小朋友也许会知道。小朋友说，我们在春天的怀抱。春天到底是大是小，大伙碰在一起就争争吵吵，说它大说它小都有一定的道理。老师说，这样的问题想想就会知道。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李君毅。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上下五千年，悠悠岁月流淌着古老又动人的故事，藏着我们民族最美的记忆。很久很久以前，大禹看到洪水到处泛滥，冲毁房屋，淹没田地，百姓生活十分辛苦。他下定决心治理洪水，告别家乡13年，一心一意疏导河道，三过家门都不肯停下脚步，终于让洪水乖乖奔向大海，让百姓重新安稳生活。聪明的神农走遍山川田野，不怕危险，亲口辨别百草，只为找到治病的草药，守护大家的健康。一代代先辈用心创造，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照亮世界，让文明慢慢传向远方。秦汉一统天下，让家国安定和睦，大唐盛世繁华热闹，诗歌文化传遍四海八方，古老的甲骨文刻下岁月痕迹，雄伟的城墙守护家国安宁。这些历史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是我们民族的根，是留给小朋友最好的礼物。我们听历史，懂传统，学先辈，不怕困难，乐于奉献的好品质，做懂事好学的中国少年，把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下去，让中华历史永远闪闪发光。
2: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3: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6: 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点30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8: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9: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6: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明素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视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摩托下行风音乐工作室。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6: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0: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

0: 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禾决堤。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2: 亮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3: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6: 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许是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十点半，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咯，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6: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公

0: 在当代，利在千秋。
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5: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九一点一，
1: 全市新闻联播。
2: 你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以下是内容提要：广东省工商联总商会13届五次执委会议在河源举行，凝心聚力推动广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江东新区举行2026年上半年经贸活动，13个项目集中签约，16个项目动工投产，总投资52亿元。龙川高质量推进龙川新城建设，打造粤东北现代县城样板。以下是详细内容。前天，广东省工商联总商会13届五次执委会议在河源市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十五五”开局之年决策部署，系统总结2025年以来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把握形势、坚定信心，凝心聚力推动广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并讲话，省委依法治省办副主任、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旭东做法治宣讲，省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陈志烈做工作报告，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志清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致欢迎词。会议认为，2025年以来，全省工商联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创新开展经济服务，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履行社会责任，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做好服务两个健康各项工作尤为重要。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清形势，把握方向，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广泛凝聚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投身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抢抓科技进步机遇，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商会制度，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广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民企力量。全省工商联系统要着力建好民营经济人士之家，围绕中心大局，强化思想引领，靠前精准服务，加强自身建设，在服务两个健康中积极作为。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通报了2025年全国工商联商会调解典型案例、全国工商联和省工商联5好县级工商联、4好商会建设优秀案例、全省工商联课题研究与实践创新成果等。河源、中山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民营企业、商协会代表做交流发言。本台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昨天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校正政绩观，更好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何国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正机关，形成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提供了科学指引。正反面典型案例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的鲜活教材。我们要认真学习体悟，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必须以坚强党性做保证，必须坚持为人民谋利益，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实干出政绩，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切实做到见贤思齐，以案为鉴。何国森强调，要牢牢把握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抓紧抓实抓到位，要在学习研讨上持续用力，深化四个深入学习，吃透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论述摘编等原著原文，讲好专题党课，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查摆问题上持续用力，全面深入地查找在正机关方面存在的各类偏差和不足，动态更新存在问题，切实把问题查深，根源查透。要在整改整治上持续用力，市领导同志要带头抓好个人问题整改，全面审视整改整治台账，把近年来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的问题，同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贯通起来，一体推进解决。要在建章立制上持续用力，深入查找制度短板，坚持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及时总结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狠抓制度执行，推动各级党组织由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转变。何国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要坚决扛起学习教育主题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进河源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实效。会上，市领导刘东豪、孔德胜、谢春燕、廖继聪结合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或书面发言。本台报道。昨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立足河源生态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精准消化吸收先进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为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提供坚实经济动能和产业支撑。要聚焦做特做强，高质量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大力培育水经济、文旅康养、林下经济等特色业态，精准承接大湾区产业、资本、技术外溢，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县域支柱产业，走出特色化、差异化、绿色化的发展之路。要深化改革创新，纵深推进县镇管理、财政金融、土地利用、要素配置等关键领域改革，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深化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全面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要强化全域统 要强化全域统筹，以百千万工程为总牵引，大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持续补齐县域产业配套基础。

0: 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不断优化发展环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责任落实，锤炼务实作风，持续凝聚全市协同发展合力，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落实，践行见效。会议还研究了我市推进百千万工程、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等事项。本台报道。昨天上午，江东新区2026年上半年经贸活动暨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仪式在产业园举行，现场共有29个项目集中签约动工和投产，投资总额达52亿元，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食品加工等领域，为江东新区产业建设大会战再添新动力。近年来，江东新区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面推行拿地即开工，实行专人对接服务，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响应，让企业放心扎根，放手发展。江东新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 2.0， 加快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河源加快实现绿色崛起贡献江东新区力量。签约仪式分两批进行，河源思比电子、深圳市星特昌金属制品、中环国投生态科技、广州福斯哲智能科技、裕富制造等13家企业代表分别签署投资协议。动工投产项目中，广东坚宝电缆二期项目总投资5亿元，占地约74.3亩，建成后将成为先进材料研炼提制的示范标杆。此外，河源元九科技、宝蓝塑胶制品、凯中精密制造等一批项目同步启动建设投产运营，持续夯实江东新区产业发展根基。本台报道。城市提质关乎发展大局，民生实事紧扣群众所需。近日，龙川县相关负责人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围绕匠心建新城、宜居在龙川主题，全面介绍龙川新城建设成效，直面群众出行、环卫、教育等民生热点，现场答疑解惑，回应群众关切。龙川新城建设是省委省政府交给龙川的重要任务，也是深圳和河源两地共同作答的一道大题。新城规划面积约58.2平方公里，构建一带五区总体布局，依托东江打造绿色发展示范带，统筹推进驼城、高铁、幸福、龙台山、宝龙五大片区开发。龙川锚定发展目标，全力将新城打造为粤东北辐射带动新中心、秦汉文化体验地、区域物流节点城市、大湾区产业转移示范地，建设现代化县城示范样板。龙川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杨思：
1: 像深圳大道、粤王东路这些关键道路，都已经拿到了用地批复。幸福新城那边呢，已经征了将近5600亩的禁地。龙台山郊野公园和东江碧道征拆也是全面完成了。幸福片区的一个路网基本拉开，环福南路未来社区道路预计今年可以全面完工，邻里中心、体育中心、幸福学校都在抓紧建设，住宅一期预计明年元旦开盘，龙台山郊野公园已经对外全面开放。
0: 依托深河协同赋能，龙川新城建设招商协作工作同步提速，全线创新开发模式，串联新老城区，夯实产城融合发展格局。目前新城已签约45个产业。

0: 质教育资源来跟我们龙川呢合办幸福学校，推动县人民医院和高水平医院的一个合作，还要探索全鸿蒙化的一个智慧社区，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四是强化一个产业支撑，我们坚持以二加 N 一个产业发展方向，做大做强 PCB 我们景旺的龙头，还有我们的超湾体育、丹尼玩具两个现有的一个主导产业，同时啊，还有1100亩的已经在规划推动建设的新能源摩托车产业集群，力争打造一个新的县域支柱产业，将我们龙川新城建成一个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龙川新城、幸福新城。
1: 河源台记者苏琳琳、刘立维、王猛报道。下面是一组简讯。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天上午，河源法院砥砺初心跟党走，笃行奋进新征程主题朗诵活动在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全市法院14组干警同台展演，以激情朗诵回望峥嵘岁月，用热切心声诠释使命担当，字字铿锵，句句深情，激励全体干警在法治道路上笃行不怠，砥砺前行。昨天，广东省中医院与河源市中医院党建家协作共建活动顺利举行。广东省中医院脊柱微创中心河源分中心、华南普外科中西医联盟、岭南中医消化内镜医疗联盟三大平台正式揭牌，同步开展医院运营管理与优质医疗服务专题培训，以党建为红色引擎，深化帮扶协作，推动省级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河源，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昨天，广东省统计局发布1至5月全省经济数据，今年前5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制造业增长2.7%。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3%、11%。同期，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8%。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3%，比前3个月增速有所提高。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广东省气象台预计，28号广东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暴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下，高温天气缓解。6月29号，广东大部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32到36摄氏度。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进行收听。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6月27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又进行了3组的比赛 ，I 组、H 组和 G 组共6场比赛同时开打，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天都有哪些精彩。首先来说一下 I 组，法国对阵挪威。 这场呢本来是姆巴佩 PK 哈兰德的巅峰对话，结果呢挪威队压根儿就没打算真打，像哈兰德、厄德高、瑟洛特在内的十名主力全部轮休，替补席坐了一排核心，明显的就是在为淘汰赛留力。

0: 而法国人呢可不客气，从第一分钟就接管了比赛。在比赛的第七分钟，姆巴佩左路斜传穿透了整条防线，登贝莱禁区冷静施射，首开纪录1-0。第20分钟呢，又是姆巴佩的卫饼啊，登贝莱横向盘带之后起脚兜射远角，2-0。挪威队呢，在第21分钟由奥斯高扳回了一城，1-2，但是好景不长。第32分钟，登贝莱接到楚阿梅尼的传球，禁区内连续踩球调整之后冷静破门，32分钟就完成了帽子戏法，法国队3-1领先。32分钟戴帽啊，在世界杯历史上排名第二，仅次于1954年普罗布斯克的24分钟神迹，而登贝莱也成为法国队史第三位世界杯戴帽的球员。而下半场呢，挪威队第48分钟获得了一个点球良机，拉森主罚角度刁钻，但是力量不足，被曼尼昂稳稳扑出。而在全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呢，杜埃头球锦上添花，最终法国队4-1大胜挪威，三战全胜积9分，昂首晋级。而同组的另一场，塞内加尔5-0横扫伊拉克，第4分钟迪亚拉接角球头球破门，塞内加尔闪击得分。第13分钟，伊拉克的中卫苏拉卡拉倒马内，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前两届之和。少打一人的伊拉克彻底崩盘。下半场呢，萨尔第56分钟强点破门，随后盖耶第59分钟和第71分钟连下两城，完成梅开二度。恩迪耶亚第82分钟的远射锦上添花，最终塞内加尔5-0大胜伊拉克。这场大胜让塞内加尔拿到三分，净胜球变成了正二，在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争夺当中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再来关注一下 H 组，西班牙1-0小胜乌拉圭。这场比赛啊，西班牙踢得相当保守，双方的节奏都不快。西班牙呢，手握积分的优势，只要不输就能够锁定头名，所以呢，没有必要冒险进攻。第42分钟，略伦特的右路低平球传中，巴埃纳中路跟进推射，乌拉圭门将穆斯莱纳出现了黄油手失误，球从他的手下滚进网窝，1-0。全场的唯一进球就是这个。下半场乌拉圭全力反扑，但是一直没有获得进球的良机。补时阶段呢，乌拉圭的卡诺比奥双脚飞铲被直红罚下，雪上加霜。最终西班牙2-1积7分，零失球锁定头名，乌拉圭2-1积2分垫底出局，无缘淘汰赛。而今天最励志的故事就属于佛得角，这支人口只有不到50万、首次参加世界杯的西非岛国，今天0-0逼平沙特阿拉伯，以3-0积3分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二，队史呢首次闯进世界杯的淘汰赛，他们的晋级之路堪称完美。首轮0-0逼平了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次轮2-2逼平了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末轮0-0首平沙特，三场比赛全部战平，但是却拿到了16强的席位。佛得角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支首次参赛就小组出线的球队。末轮这场，他们差一点其实就能绝杀。第74分钟，拉罗斯的单刀被沙特门将奥维斯神扑化解，而补时第92分钟，哈姆丹门前错失绝杀，但最终还是等来了西班牙赢球的消息，于是呢，他们也迎来了历史性的晋级时刻。淘汰赛，佛得角将会对阵阿根廷，40岁门将沃奇尼亚将会迎来与梅西交手的机会。再来关注一下 G 组，G 组的这两场的悬念不大，但是数据非常的精彩。先说比利时5-1大胜新西兰，这场比赛比利时全队狂轰了41脚射门，也创下本届世界杯单场射门的纪录。第28分钟，德布劳内开出角球，特罗萨德强点破门打破僵局。第50分钟，特罗萨德呢接到德布劳内的直塞，然后扣过后卫梅开二度。第66分钟，德布劳内远射贴地斩再下一城，也凭借着这个进球，他成为比利时队史首位在3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第84分钟，新西兰的贾斯特乱中扳回一分，1-3，但是仅仅2分钟之后，卢卡库接拉斯坎传中头球破门，4-1。在补时阶段的第94分钟，卢卡库呢助攻萨勒马科尔斯锦上添花，最终5-1。 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里程碑啊，卢卡库凭借着这粒进球超越了维尔莫茨，成为比利时队史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一共六粒进球。比利时呢最终是一胜两平积五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压过埃及，排名小组第一。淘汰赛呢他们将会对阵 H 组的第三的球队。而另一场，埃及1-1逼平了伊朗，那可以说踢得相当激烈。第五分钟，萨拉赫右路推射被伊朗门将贝兰万德突出，萨比尔跟进补射破门，埃及1-0领先。这粒进球呢，也是萨拉赫连续六届世界杯参与的进球，再次创造历史。第九分钟，伊朗获得点球，哈雷米亲自主罚，结果被埃及门将舒贝尔神勇扑出。第14分钟，伊朗球员雷萨伊安补射扳平1-1。下半场呢，两队互有攻守，但始终无法改写比分，特别是在补时阶段成为了全场最高潮。第90分钟，伊朗角球，塔雷米头球砸中横梁弹出。第95分钟，伊朗定位球制造混乱，哈利勒扎德推射破门，但是 VR 回放显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伊朗绝杀没有成功。最终呢，双方1-1握手言和，埃及积五分，净胜球为正二，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呢将会对阵澳大利亚，伊朗队三分排名小组第三，能否出现还需要看其他小组的脸色。今天六场比赛之后啊 ，G 组、H 组、I 组三组全部收官，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各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佛得角、挪威、埃及以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的对阵呢也逐步的清晰，佛得角将会挑战阿根廷，挪威对阵科特迪瓦。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 J、K、L 三组将会迎来最终结局，32强的席位也将全部产生。那究竟结果如何？我们明天再来揭晓答案。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0: 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4个队进2个队，现在呢还是进2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3轮是最难把握的。 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板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

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十一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两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和云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6月28号也就是世界杯小组赛迎来最后一轮大结局，这一组 K 组和 L 组三组同时收官，32强席位将会一一落袋。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L 组，这个组的特点是弱队活得要比强队好啊。先看两轮战况，首轮的英格兰4-1击败克罗地亚，凯恩梅开二度，英格兰拿下开门红，加纳则是1-0击败巴拿马。但是这一球呢是巴拿马补时阶段自摆乌龙送的，加纳全场基本被压制，靠对手乌龙才拿到三分。而次轮呢，英格兰0-0被加纳逼平，英格兰全场狂轰19脚射门，凯恩第86分钟的头球啊砸中横梁就是进不了，加纳防守硬生生把夺冠的热门给防死了。克罗地亚呢1-0小胜巴拿马，布迪米尔第54分钟推射空门得分，而布迪米尔当时呢是33岁337天，凭借这个进球他也成为了克罗地亚队史世界杯最年长的进球者。两轮打完，英格兰4分净胜球为正二排名第一，加纳4分净胜球为正一排第二，克罗地亚呢3分净胜球为负一排名第三，巴拿马0分垫底提前出局。所以呢，这组的格局就很反常识了。赛前被认为陪太子读书的加纳，两轮下来比克罗地亚还高了一分。2018年亚军、2022年季军的克罗地亚反而被挤到了悬崖边上了。在28号呢，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加纳对阵克罗地亚，英格兰赢下巴拿马问题不大，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啊。真正的生死战呢，就是加纳对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必须赢球才能把积分提到6分，超过加纳的4分呢，拿到小组第二。如果打平，克罗地亚只有4分，而加纳拿到5分，克罗地亚还是小组第三，很有可能会出局。而且呢，还有必要要提一句啊，因为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40岁的莫德里奇国家队生涯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我个人预测这场克罗地亚会全力进攻，但是加纳的防守硬度还是很高的啊。最有可能的剧本呢是克罗地亚1-0小胜，或者0-0闷平。而英格兰对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英格兰3-0或4-0能够战胜巴拿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K 组，这个组的故事呢，基本上就是围绕 C 罗能不能刷记录的故事了。首轮葡萄牙1-1被刚果金逼平，刚果金呢时隔半个世纪重返世界杯啊，首战就从葡萄牙身上抢到了一分。
哥伦比亚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迪亚斯、坎帕斯、穆尼奥斯各进。

球。四轮呢，葡萄牙5-0血洗乌兹别克斯坦，这场呢彻底成了 C 罗的个人纪录之夜。第六分钟和第39分钟两次破门完成梅开二度，以41岁138天成为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打进两球的球员，同时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世界杯总进球数也达到了10个，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哥伦比亚1-0击败了刚果金，穆尼奥斯第71分钟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这也是他连续2场破门。那哥伦比亚对葡萄牙，这是争夺小组头名的直接对话，哥伦比亚打平就能够拿到第一，葡萄牙必须赢球才能够抢回头名的位置。所以呢，葡萄牙这场心态上是必须赢，哥伦比亚可以保守一点，保平。从数据来看，葡萄牙2场进球有6个，进攻火力非常的凶猛，哥伦比亚2场只丢了1球，防守呢极其稳定，所以这就是最锋利的矛对上了最坚硬的盾。我判断呢，双方都会比较谨慎啊，可能就是一场1-1，或者是葡萄牙2-1小胜，拿下头名。同组的另一场，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个1分，1个0分，都是荣誉之战。我判断呢，刚果金的赢面更大一些，大概是2-0或者3-1。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一组。这一组的剧本是阿根廷已经高枕无忧，剩下的队都在算数学题。阿根廷已经2连胜积6分，早就锁定了小组头名。约旦2连败0分，是这届世界杯第一支被淘汰的亚洲球队。所以这一组真正的焦点呢，在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的两队身上。两队同积3分，奥地利的净胜球呢是为0，排第二；阿尔及利亚的净胜球为-2，排名第三。所以这一场谁赢，谁直接以小组第二出现。打平的话，奥地利呢靠净胜球的优势可以晋级。而更微妙的是淘汰赛的对阵，这一组的第二会对上 H 组第一。根据目前的形势呢，这个 H 组第一呢是西班牙，这就意味着无论阿尔及利亚还是奥地利，谁拿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就要碰西班牙。所以这两队呢可能更愿意接受一个平局，拿3分去争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无论是谁，总比西班牙好对付。所以这场呢，我判断会非常保守，很有可能是0-0或者1-1闷平。奥地利呢，凭借净胜球的优势以小组第二出现。当然，如果阿尔及利亚豁出去猛攻，2-1赢球翻盘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啊，明天这组 K 组 L 组3场比赛，分别是5点、7点半和10点。这也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终章啊，到底结果如何，最终32强如何来对阵，明天就会揭分晓。好了，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我爱世界杯栏目，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三个毫秒的时延呢，通常来说是最高标准要求的这种算力要求。它还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基础设施，包括有四个万卡集群，就人工智能做训练的这些万卡集群放在这里面来之后呢，很明显我们现在就吸引了很多数据要素过来。
1: 当时您有一个比喻说要做数据的中央厨房。
0: 对，我当时是这么去说的。
1: 现在呢，
0: 确实已经往这部方向去走了，韶关已经成为国家首批的来数加工试点城市之一。
1: 来数加工是什么？
0: 有点像以前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来料加工啊，三来一补的。
1: 不过来的那个料是数据。
0: 对，就等于是数据的工厂。
1: 试点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等于说数据就是人工智能的百科全书，它要在这个百科全书里面去学习它要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百科全书的质量给做好，所以需要对数据加工让它标准化，清洗要把错的不准确的给搞掉，然后标注呢要告诉他标准答案是什么。
1: 明白了。所以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我们只知道问人工智能大模型问题，他会回答我，他会回答我的原因是因为他基于大量数据的学习。
0: 对，所以现在来数加工跟数据标注在韶关，他们也在大力在推动更加多的数据要素在这里提取，更加多的项目在这里落地，来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的中央厨房。
1: 我们下一步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们现有在生活性服务业的丰富应用的基础上，我们要在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域加强，就说让我们的 AI 更多的去渗透到生产环节，让它真正的变成是一种生产力的支撑跟依托。
1: 所以说算力是心智生产力。
0: 对，
1: 要把这个心智生产力真正的变到生产
0: 环节里面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变成这个 AI 渗透之省，就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工作环节我们都争取把 AI 融入进去。这不是个简单的技术应用，我们可能会在产业的业态方面我们又可以创立一些新的赛道出来。第二个建议，我们广东也好，粤港澳大湾区也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呢，还是要再进一步强化在基础研究跟应用基础研究这个层面我们的发力，因为毕竟它是所有后面技术的那个一。广东的产业环境可以让一到一百做好，但是我们现在朝着一百的时候呢，不能忘了要把第一个一给它做大做强，
1: 需要更多的原创性的突破。
0: 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从原来的跟跑要争取变成并跑，如果可能加大投入，我们在某些领域争取能够领跑。
2: 本台消息，广东省工信厅昨天举行2026年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新认定35个省级集群，复核通过28个2023年首批省级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全省已获批建设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有效期内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59个。本台消息，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昨天介绍，广东省累计培育超100,000名新乡青年，智慧农业、科创研发、农产品加工、跨境贸易等青年创业项目遍地开花，成为广东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本台消息，作为广藿行天下行动在东西部协作领域的具体延伸，粤桂协作消费帮扶京津冀专场推介活动昨天举办，多个品类重点项目现场完成签约，签约总金额2.83亿元。本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世界大都市协会会员大会决定，广州市连任协会联合主席城市，并继续承担协会亚太区办公室职责。世界大都市协会培训中心区域分中心落户广州南沙。2014年起，广州市连续5届进入协会主席团，并于2020年至2022年担任协会主席城市，是首个出任该协会主席职位的中国城市。昨天2026年广州天河区龙舟邀请赛在广州新塘水库开赛，42支队伍展开600米直道竞速，还有不少头部科技企业首次组队参赛，让传统龙舟赛场刮起科技风。本台报道，
3: 赛事设公开组、村居组、科技园组三个组别，4条航道同步开赛。网易、小鹏等科技龙头企业的加入成为最大亮点，带动大批科技企业报名。 参赛企业代表广州市高科通。

0: 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彦文。
1: 农收之前呢，我们传统的看到农收都是春米，但是呢变成园区呢，就你会看到很多硕士跟博士在参高科技队伍来参加了。本土的东西跟潮流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因为水特别干净，比较建议这个地方以后变成是长期的训练基地。
0: 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队伍也积极参与。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龙舟队队员：
2: 第一场可能出了点意外，第二场滑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
0: 暨南大学龙舟队队员：
3: 比赛的成绩其实也比我们过往的训练成绩也要更好，希望可以参加更多不同比赛，什么大选争组那些还有国际赛也可以参与进去。
0: 赛场还设置了广府龙舟纪实影像展，市民游客不仅能近距离直击龙舟竞渡的热血赛场，还能打卡主题展览，感受民俗文化。家长：
2: 因为他好像之前没看过的龙舟赛，就是在新闻上看到比较热闹，所以来参观一下，很兴奋，很开心。
4: 记者唐梦圆报道，由南航运营的广州至扬州至丹东往返客运航线昨天恢复，该航线的复航有效打通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与东北地区间的空中大动脉，促进三地在文旅产业与经贸领域的深度协同。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据网络数据，截至昨天，上映59天的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国内地累计票房已突破19亿元，观影人次超5573万，豆瓣评分稳居 9.3。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6: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8: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9: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2: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9: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8: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